0: 短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呀呀呀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是幸福不在别人眼里，而在我们心中。各位早安，我是江晨，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9日发生了什么？781年，唐朝杰出将领郭子仪逝世，唐朝换了7个皇帝，这位大臣还在世，可谓是非常高寿了。1816年，阿根廷独立日，相当于我们的国庆，这么盛大的日子，当然要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好好庆祝庆祝。1847年，中国武术家黄飞鸿出生。有没有小伙伴小时候看了电影《黄飞鸿》以后，热血沸腾的想跑去练武呢？1956年，著名电影演员汤姆汉克斯诞辰，他演《阿甘正传》里的阿甘，看哭了多少人，也激励了很多人。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对，就是尼克松总统在访华前见了这位国务卿秘密来的，不让外界媒体知道。2009年，美韩政府网站被遭攻击，这个行为实在可恶，世界各国也越来越注重网络安全问题了。2018年，小米正式在香港上市，为发烧而生的广告语深入人心，不过也有人调侃，确实烫得该降降温了。
0: 走遍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东曲阜，那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呢，还有专属的儒家文化主题研学，可以让孩子感知

中华传统文化。曲阜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有高铁直达。您可以住在三孔景区的周边，那里有研学基地，方便游览。体验研学呢，可是曲阜旅游的王牌，三孔儒家文化沉浸的研学，孔子博物馆、孔府的主题研学，以及开比里体验泥山胜境啊，儒家文化研学。为大家推荐到游玩路线，第一天呢，抵达曲阜，到孔庙，再到孔府，您可以尝尝孔府菜呀、啊，晚上入住休息。第二天呢，您可以到孔林、孔子博物馆、泥山胜境。第三天，开比里体验曲阜老街，结束研学。

生活当中有执行力的人呢，往往敢于开始。其实啊，所有的开始啊，始于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当中，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没到。其实呢，没有所谓的完美时机，这个世界呢，从不会辜负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完成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我们要学会先完成再完美。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福建四双列岛，那是遗落在东海的地球第四极。在福建霞浦的海景天堂当中，四双列岛依然美得孤独而出众。它保留了原始的海岛风貌，那里有悬崖广袤的草甸，还有成群的海鸥以及无边的海浪，如同那被遗忘在天堂的秘境。北双岛是它的主岛，保留着淳朴的渔民生活，悬崖的石屋啊与海上的渔舟在日落时分组成了一幅宁静的画卷。而东双岛则是颜值担当，孤悬于海面的悬崖和绿野，它如同塞尔达传说当中的海拉鲁大陆，有着神秘之感。四双列岛位于福建宁德霞浦，您可以从霞浦码头乘船前往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4: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10: 这是

0: 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务。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其实啊，人都有惰性啊，会不自觉地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啊，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难当中能否迎风奔跑，还是选择逃跑。努力这个词呢，似乎老生常谈，但努力会使你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时的华丽转身，它是日复一日的精进和沉淀。那在向着目标前行的道路上啊，用心生活，用力成长，美好的东西啊，都会在前行的途中。来听歌，来自杨坤，美好故事。

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河源桂山风景区。它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点，背依河源第一高峰，面朝万绿湖，以森林旅游和山水风光为主要风格。桂山风景区呢，拥有北回归线上广东最大的原始的常绿的叶林，其氧含量高于都市，被誉为天然氧吧。其主要的景点有十八里花溪，一条长达十八里的石峡清溪，溪中怪石嶙峋，形成了花果山林石溪藤瀑八大景观。那里还有一个百果园，位于半山腰，每个季节呢都有果品，游人可以体验采摘之乐。桂山呢还有其他的玩法，比如说仙人玉啊、漂流、神秘的野人谷等项目，大家都可以到那里体验一番。怎么样，找一个时间呢，到桂山吸吸氧吧。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夏天要轻补，盛夏酷暑炎热，最容易使人伤精耗气，且脾主长夏，暑必邪湿，夏令养生。亦采取轻补结合的原则，既消暑化湿，益气滋阴。饮食调养亦选用新鲜可口、易于消化的食物，去暑利湿、清热解毒的食物，绿豆、蚕豆、赤小豆、黄豆、生萝卜、茄子、白菜、芹菜、菜瓜。
3: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4: 夏天吃什么可以清热除湿？张建新，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5: 夏季啊，比较炎热啊，湿气比较躁动，我们的这个饮食上呢一定要注意调理。那么吃什么能够祛湿啊？首先在水果上多吃点西瓜，吃点梨，一是降热，二是呢有利尿作用，利尿的可以除湿。在蔬菜上呢，多吃点胡萝卜啊，多吃点胡萝卜，也多吃点白萝卜啊，白萝卜桂圆喝点绿茶啊，能够祛暑清热。加了薏米薏米呢一般再加了赤小豆，绿豆水呢也可以用，一般在绿豆的时候也可以加上薏米，既能清热又能祛湿。再呢，在这个其他的肉类上呢，多吃点鸭肉，适时的吃点羊肉这样能够营养，但是少吃辛香料。
4: 专家提醒您，夏天清热除湿可以食用西瓜、梨、胡萝卜、白萝卜、桂圆、鸭肉，适时的吃羊肉，也可以喝绿茶，以及用赤小豆、绿豆、薏米等煮水喝。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莫文蔚《茉莉花》，稍后是公主。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3: 大同路的小吃、
4: 桂山的风，
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下一程的节目旅程。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 好的，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供于求的桥梁，生活当中的各类信息都欢迎您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0。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
2: 快乐出发，
1: 每时每刻
2: 不一样的
1: 好声音。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0: 好的，这里是为您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送上来，小到家里的闲置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好的，这两天超强台风巴威呢正式的进入我国48小时的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影响逐渐的逼近。针对这个体型庞大、路径多变、风雨影响范围广的巨型台风，那我们也跟随着中国天气网的这个追踪的角度，那再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巴威的具体情况。 在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978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首先我们来继续关注巴威的强度。这个昨天夜间到今天呢，台风巴威的强度又有所增强了，中心最大的风速增到了每秒是62米，达到17级以上，可以说已经达到它的巅峰强度。 那截止到昨天的下午2点钟，巴威已经是维持超强台风强度， 长达108个小时， 能量非常充沛。 那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超强台风巴威是一个危险的庞然大物，其云系结构对

对称，台风眼清晰可见，那这个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也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面极广，是典型而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它将以巅峰强度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这也就是意味着说很快就会对我国近海海域产生影响。啊，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巴威将会经过的两条路径。未来3天呢，巴威的路径与强度变化会进入关键的阶段。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林先生表示说，这两天呢，台风在向西北行进的过程当中，虽然不时会有干冷空气卷入，导致强度出现小幅波动，但是总体仍然将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10号夜间，台风一入近海之后呢，这个海表的温度以及暖水层的厚度略有下降，加上靠近台湾岛北部时可能受到显著的地形的摩擦，其强度或缓解缓慢减弱。即便是如此，未来预计这个巴威登陆时仍可能达到强台风级别，破坏力不容小觑。那根据预测说，这个巴威呢将大概率的是登陆我国的华东地区，但是目前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巴威先登陆台湾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一带，另一种呢就是巴威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是取决于台风北侧副热带高压后期北台的幅度。如果副热带高压牺牲更多，台风呢便会先登台湾；如果北台幅度更大，路径就会直接的指向浙江和福建沿海。那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登陆之后呢，台风的巨型低压涡旋会吸引季风气流北上，加上北方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呢，除了台风本体的降水之外呢，北方地区也可能出现明显的强降雨。不过由于时效还早，具体路径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建议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的调整。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当地的天气变化，受到八威影响，河源将会有什么样的气象变化呢？那据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分析说，这个超强台风八威10号开始或严重影响我国东部海域，密切关注其后期的动态。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周的后期河源雷雨会频繁， 所以要请广大市民出行注意带好雨具。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说，这周呢前期我市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有中雷雨局部是暴雨，中期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天气转炎热，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后期呢可能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雷雨再度趋于频繁。 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9号也就是这周的中期了， 今天晴到多云天气， 局部有雷阵雨， 气温在24到35摄氏度 之间， 展望10号晴到多云， 局部有雷阵雨， 11到12号

多云有雷阵雨，局部还有暴雨。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近期呢，河源天气呢，主要是以雷阵雨为主的，所以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雨具。再就是温度这两天呢，也会逐渐的升高，特别是中午时分，最高温度达到37摄氏度，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生活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是一个直播的信息传递的节目，在整个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随时插播各类的生活信息内容，这些信息呢都是关系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请您多多留意收听。

好的，这两天呢，估计很多朋友呢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所了，这就是河源市的越王里商区。嗯，这里目前呢非常火爆。这个商区呢昨天开始呢正式向外营业了。从整个场馆上来看呢，这里的设计还是非常大气，整个的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设计感也是非常强的。无论您在这里购物或者是休闲或者是饮食其他方面，所有的业态呢在这里呢基本上都能找到。那这个新的地标式的消费场所呢，我想能够吸引大家来驻足，来关注。好，这两天接下来呢很快就到了周末了，你有时间的话呢到这个河源市越王里来感受一下最新的购物的环境。

好的，一大早呢，手机尾数号码是3938，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正在转让当中，具体位置呢在江东新区 B 桂园凤凰湾小区当中 C 区128.4个平方，那这套房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精装修啊，家私家电也全都配齐了，可以说基本上这个拎包就可以入住了啊，这里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联系电话呢是15307623938，15307623938。

最近呢2026年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呢正式投放市场了。那这个阶段的补贴呢就是端午惠民活动接续加码的活动，已经参与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领券核销的市民游客呢可以正常的来申领使用。第二阶段也就是现在推出的暑假当然来广东的文旅消费券，为河源暑期文旅市场注入了消费的新活力。好的，这次暑期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联动协腾同步呢是去哪儿去谱还有飞猪同城联动大麦同城美团还有大众点评猫眼抖音五大主流线上的平台呢面向全省的居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步放券。此前参与端午惠民活动的领券呢核销的市民和游客不受使用记录的限制，能够正常的来申领。使用这次消费券双重福利无缝衔接，活动贯穿整个的暑期活动，那诚邀各地游客走进咱们河源，畅游万绿湖、恐龙文博场馆、客家古村落，沉浸式的领略岭南山水风光和客家人文的底蕴。好的，具体的情况具体的领券的方式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平台推出的这个活动，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为您推出的这条信息，进入到相关的链接当中了解一个详细的内容。

另外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已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晒出了外出散步打卡的一个新的场地，那就是江东新区碧江啊，这个滨江碧

那这个滨江碧道呢，目前呢正式对外开放了。从这个画面当中，我们也清晰地感到这个滨江碧道呢，非常醒目笔直，还有非常的舒适哈，坐落在这个东江和这个新丰江的交汇的地带，沿这个江东新区的这个一边的江面，这里整体的感觉。 感觉呢也是非常绿，生态的哈，在这里呢可以漫步或者是慢跑，或者是赏夜景、吹江风，这里有路灯、座椅、绿化，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平时溜溜弯，饭后消食、散散步、跑跑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根据介绍说，这个碧道湾，整个的江东新区的这个碧道呢，是沿江东这边的这个 东江岸延伸的，全长呢达到3.2公里左右，宽度是4米，总投资呢是280万元，历时2个月完成建设的，是江东新区起步区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一项具体的体验。

0: 好的，目前呢，这条壁道呢还在初级阶段，据说这是第一期工程，以后将会陆续的展现出它美妙的全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九七点八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7638。 在朋友圈当中也发了一条非常这个有这个吸引力的这样的一条这个朋友圈当中的游玩经历吧，这里是来自一个新的地方吗？是叫万绿湖宠物乐园。他说啊，这个地方是在7月11号将正式开启，那今天的时间是7月9号，还有几天时间啊就要开启了。他从这个从他的朋友圈当中拍摄的画面，现场的气氛当中，能够看出这是一个小孩子特别喜欢的地方。 他说啊，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生态自然加萌宠互动的主题公益景观的项目——万绿湖宠物乐园。那这个地方呢，将会在7月11号正式启用。 终于不用独自出游，把毛孩子留在家中了。这个夏天带上家里的猫猫狗狗来万绿湖奔赴一场山水和萌宠的治愈邂逅。好的，我们也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啊，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场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宠物游玩地，而是景区践行守护生态关爱生命、文明出游理念的暖心之举。景区啊，不只是打造游玩空间，更是联动了专业动物救助机构，还有聚焦流浪动物救助、科学养护和爱心领养， 打造公益性的萌宠互动示范基地。那根据了解说，这个景区也希望以宠物友好为核心，让每一只小动物都被温柔善待。

0: 让每一位游客都可以在湖光山色之间收获一份来自自然和萌宠的双重之愈。 好的，我们也了解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内容哈，在这里做简单的介绍，说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宠物的乐园一点不假，全新启用，这个宠物乐园功能也非常齐全哈，兼顾安全趣味、颜值和实用性，全方位守护萌宠游玩体验。 那这个园区呢，可以说科学分区左侧标准化的猫舍集群，右侧呢规划出犬舍集群错落分布，所有的这个舍屋均做防风防雨，防护设计恒温干燥安全稳固，完全解决萌宠户外休憩难题，给毛孩子满满的安全感。
1: 啊，从这个图片上也能清晰的看到哈，确实这里呢，它不仅是一块自然的场地，同时呢，也是一个经过设计的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高科技感的一个宠物的乐园。
0: 根据了解说，这里呢是依托场地原生树木和自然地形打造沉浸式的萌宠游乐空间，专属这个竖起猫爬架、可爱的猫爪造型的沙坑，各类的猫狗趣味的玩具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充分释放萌宠的天性，让小家伙们自由的奔跑、攀登、探索，尽情解锁户外 游玩的乐趣。另外呢，这里也启用了一些智能的自动化的投喂设备，比方说入园入口洗没位置呢，设立了智能宠物自动的售卖机，随时可以自动的选购营养均衡的专属宠粮，既杜绝了人类食物随意投放带来的宠物的健康隐患和环境卫生的问题，又让人与萌宠的互动更加科学、更加暖心，守护乐园 长效干净、整洁运营。当然，最关键的就是打卡了。整座乐园融合生态景观和萌宠的元素，是万绿湖新增的公益网红点了。这里清新治愈的场景，适配拍照打卡，休闲驻足，随手一拍呢，都是氛围感大片了。 好的，在这里特别提醒您，记住这个日子，7月11号，也就是这周周末了。万绿湖萌宠乐园，启动仪式是正式开始了。宠物福利来袭，带上您家的宠物，前100名呢，可直奔景区文创小店，免费领取专属萌宠的好礼一份。当然，这里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了。

好的，很快放假了哈，河源的小朋友们，在假期当中不仅要过得快乐，同时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哈，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一个满满的回忆。那这个假期呢，有一个活动也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非常有意义，就是在源城区的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指导之下呢，源城区的图书馆精心策划了一个活动，叫文化润心阅读成长。

安全护苗、素养筑基、艺彩纷呈、巧手筑梦，其实是三大主题的系列暑期公益班。 那这三大主题的公益班呢，一共有19项的精彩内容，诚邀全市的小朋友踊跃报名参加。

好的，这些活动呢，大约是与这些活动啊，同读同去，巡展最美中国色。这个活动呢，是七月逢周二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下午十五点到十七点，在原城区的图书馆一楼展览馆来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这里所有的参加对象呢，就是市民读者了，每天限200人可以进入到现场当中。另外这个第二个活动是21天阅读挑战书活动，还有呢就是这个爱国主义电影展演。这个活动呢，从这个7月14号到8月21号这个时间段当中，逢周二和周五的下午15点到17点之间，具体呢设在原城区图书馆的三楼 3D 影视当中。那这个活动参与者呢是青少年及其家长都是可以的，每一场呢是限定50人进场。好的，接下来呢，活动是包括英语训练营、亲子绘本讲读、河源双语儿童推广计划、双语讲座等等了。

另外还有一些提高这个安全技能方面的一些活动，比方说青少年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亲子疗愈家庭沟通表达课，少儿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青少年社会情感素养提升营系列的课程，小小理财家大大理财梦，金融知识防诈骗的讲座，还有护眼科普 活动，我是眼科小小医生等等这些活动，那在这个假期当中都有安排。

还有另外呢，通过图画图描或者是通过巧手来进行的一些有功的手工活动呢，也是这次公益活动当中的一个主打项目之一。比方说毛笔培训班、小小主持人培训班、美育培训、客家山歌培训、指尖茶香、纸上流年、生活美学工坊，还有少儿手工坊、书法培训等等，这些活动呢，一定能够吸引小朋友积极的参与。

好的，这个活动呢报名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直接关注一下河源市源城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详细的情况。进入报名通道之后呢，就可以积极的报名了。在这里也提醒家长要抓紧时间啊，报名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来来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为数号码是0606958来信息说，这里有套房正在出售转让当中，具体位置万达广场旁边，这里属于三小的学区房，那这套房呢带有轻奢风的装修，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处在花园的中间位置，目前呢还没有入住，新装修的没有入住啊，那电梯呢也是 黄金楼层了，朝向是南边，这里呢整体售价业主呢初打算大约是59.8万元，那这里正满已经是5年了，过户手续费也是非常便宜的，好，感兴趣的朋友赶紧了解一下了，具体电话呢是17729-0609，17729-0609。

好的，同样手机尾数号码是0609，这位朋友继续发来第二条信息，说这里有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呢占地是180个平方米啊，那在二小旁边啊，属于50米大路旁边的两连卡三面采光的门店地皮啊，这块地皮看来投资价值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建6层半的高度，也就是1300多平方米，已经是改出让和报建手续了。100多万元可以转让，转让出去。大路旁边门店地皮，好，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再公布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177-299-0609，177-299-0609，直接电话联系就可以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7634，发来信息说这里呢正在拍卖一块土地，这个拍卖土地的位置是钓鱼台片区的河源大道西面创业二路北面的一块地皮，这块地皮编号是这样的，土地出让项目的编号是 TC37D块。 那这块地皮的价值还是非常明显的，这里呢主要规划呢就是居住兼容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呢大约是 0.67 公顷，容积率是 2.5， 那目前呢挂牌的价格是大约 1726万元。 好的，根据了解说这块地皮的核心优势有这么两点，首先小而美近地，即拿即用，开发周期也比较短，风险低，再就是教育配套密集，1公里之内呢多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2公里之内生活便利，靠近原南综合市场，11分钟达区人民医院，无缝衔接周边的教育医疗 规划红利。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咨询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具体呢可以跟河源市土地储备中心的陈先生取得联系，这里有一部固定电话接待您， 0762-3238-068 3238-06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50分了，进入最后的时间段当中，最后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关注这条招聘信息，是来自河源市高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最新向社会发布的招聘内容。那这条招聘信息涉及到国家高新区的四大国企招聘的信息内容，请您留意一下。 目前河源国家高新区有四大国企呢正在招聘10个名额， 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7月9号， 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始， 至16号结束。 为了满足区属国有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持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河源国家高新区统筹河源市润业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区招商投资有限公司、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河源市瑞茂兴 新零售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社会公开招聘，计划招录工作人员是10个名额。

好的，具体报名时间就是今天九点正式开始，到七月十六号十七点结束。这个报名呢，首先呢，这是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需要登录相关的招聘网站进行一个报名。那具体的情况呢，可能您需要了解一下，咨询了解这个电话。那具体电话呢是零七六二三六九二六六六0762-3692-666，直接报名咨询这部手机就可以了。好的，详细内容呢，同样请您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在7月7号发布的软文，进入软文之后呢，了解详细的内容。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8分，那今天供求热线就为您服务到这儿，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您，工作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任何时间都可以来咨询了解相关的情况，同时借助短信的方式发布信息。

0: 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4: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7月8号凌晨的两场1/2世界杯决赛，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过分。卫冕冠军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梅西上半场还罚丢了点球的情况下呢，最后13分钟连轰3球，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而另一边，瑞士和哥伦比亚闷了120分钟，谁都没有进球，最后靠点球大战才分出了胜负，最终8强全部出炉了。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赛果，阿根廷3-2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体育场，68239名球迷见证了一场过山车一般的比赛。可能呢大家起来的时候刷朋友圈都满满的看到了不可思议。第15分钟，埃及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了埃及队史对阵阿根廷的首粒进球。而在5分钟之后呢，阿根廷队的塔利亚菲科造点成功，梅西站上了点球点，半高球劲射右侧，被埃及门将舒贝尔飞身扑出。整个上半场呢，舒贝尔简直像开了挂，扑完点球又扑出了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挡住了阿尔瓦雷斯的近距离打门，梅西的任意球还击中了门柱。半场结束呢，卫冕冠军0-1落后。下半场阿根廷队继续围攻，但是埃及队的反击更加致命。

第六十分钟，埃及队又打进一球。VAR 系统呢，复核认定犯规在先取消了。结果第67分钟，萨拉赫分球，哈桑横传，齐科包抄推射得手，2-0，埃及队领先。就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全世界都觉得冷门要来了啊，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都是留给阿根廷队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接下来的13分钟，那是属于阿根廷，属于梅西。第79分钟，梅西右路精准传中，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1-2。梅西凭借这次助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4分钟之后，禁区内乱战，梅西凌空抽射，皮球击入横梁下沿，弹入网窝，2-2。这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独自领跑射手榜，而世界杯总进球数也来到了21个，继续刷新历史射手王的记录。同时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连续9场比赛破门的球员，打破了尘封68年的记录。但是故事还没有完，补时第2分钟，老塔罗右路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高高跃起头球吊射，3-2，绝杀。埃及队呢质疑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 VR 回看之后认定进球有效，持续抗议的埃及将帅呢连吃5黄1红。而中场哨响，梅西和队友们泪洒赛场，全队呢也把梅西高高的抛向空中。恩佐赛后还说，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期待这粒进球已经整整3年，无论什么样的逆境，所有的阿根廷人都永不放弃。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瑞士对哥伦比亚，120分钟，0-0，最后的点球大战，瑞士4-3胜出。这场比赛说真的，120分钟看下来，双方的门将才是真正的主角。瑞士的科贝尔和哥伦比亚的巴尔加斯上半场就开始了神仙对决，普埃尔塔的兜射死角被科贝尔飞身拖出，里德抓住单刀机会的劲射被巴尔加斯用腿挡出。下半场对抗升级，犯规增多，节奏也被不停地切割，但是谁都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加时赛的时候更是刺激啊，哥伦比亚的卢库米头球砸在横梁上，卡帕斯拿到致命单刀却一脚踢上了看台，120分钟下来，比分一直在0-0。点球大战戏剧性拉满，第一轮双方都踢进了，第二轮哥伦比亚的达文森桑切斯击中横梁，瑞士的阿姆杜尼命中，第三轮坎帕斯打进，但是阿坎吉踢飞了，第四轮关键时刻科贝尔神勇扑出了库乔埃尔南德斯的点球，第四轮伊藤命中，瑞士3-2领先，第五轮呢路易斯迪亚斯顶住压力罚进，把悬念延续，但最后出场的瑞士球员鲁文巴尔加斯稳稳命中，瑞士4-3拿下了这场艰难的胜利。这也是瑞士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获胜，此前他们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败，7次点球大赛只赢过1次，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的8强，追平队史最佳纪录，而科贝尔也当选了全场最佳。当然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有几个话题是绕不开的，第一个，梅西39岁还在封神。今天的这场比赛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成绩单是什么呢？31次出场，21个进球，9次助攻，他同时坐拥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和助攻王，前无古人，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身后的贝利、马拉多纳、贝克汉姆最多只有3届，连续9场世界杯进球也打破了方丹以及亚伊尔金霍保持了68年的记录，21场世界杯的胜利，15次获评全场最佳，以队长身份出战24场，每一项都是历史第一。当然呢，也有一个尴尬的记录啊，他已经在世界杯上踢了8次点球，但是有4次点球发失。当然呢，让很多球迷感动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他在上半场罚丢点球之后并没有崩溃，也没有消失，而是在最要命的时刻站了出来，先助攻再进球，3分钟完成了传射救赎。39岁了，历经了4届世界杯的风雨，20年的职业生涯，他还在球场上奔跑，还在创造历史。 C 罗刚刚告别了世界杯，而梅西还在继续他的最后一舞，这一夜属于这一个来自罗塞里奥的男人。第二个话题呢，就是8强出炉，欧洲统治南美独苗。
随着阿根廷和瑞士的晋级，本届世界。

0: 为八强全部产生，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在这八支球队里，欧洲占了六席，南美呢只剩阿根廷一颗独苗，以及非洲的摩洛哥。这是2002年以来南美球队在世界杯八强当中数量最少的一次。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三支南美球队全部止步16强。欧洲球队呢，在1/8决赛对外保持全胜，这意味着接下来的1/4决赛就是一场欧洲军团围剿南美独苗的大戏。而阿根廷的对手偏偏是刚刚破除点球心魔、铁血到极致的瑞士队。72年等一回的瑞士可不是来走过场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4决赛的完整对阵和时间。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战摩洛哥；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比利时；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对瑞士。那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预测一下法国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从7月10号凌晨开始呢，世界杯将会正式的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啊。4场8强呢将会逐一打响，而打头阵的就是在7月10号凌晨4点的一场重磅对决，法国对摩洛哥。比赛场地就在美国的波士顿吉列体育场。为什么说重磅呢？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八强战，这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在4年前，法国2-0击败摩洛哥，终结了非洲足球距离决赛最近的一次梦想。4年之后，两队再度在世界杯八强相遇了。摩洛哥呢是带着复仇的火焰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场巅峰对决。首先来看这两队世界杯的表现啊，法国队的晋级之路呢，说句实话，4个字概括：稳如磐石啊。小组赛头名出现，16/1决赛呢零封瑞典，8/1决赛1-0小胜巴拉圭，5场比赛全胜，只丢了2个球，场均控球65%以上。姆巴佩的7粒进球紧紧跟着梅西的8粒进球，他的边路爆破、内部穿插、定位球、头球3套进攻武器呢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但是呢，法国队也不是没有隐忧啊。1/8决赛对巴拉圭，面对铁桶阵的踢得非常的挣扎，全场呢只靠一个点球得分。46度的高温下，控球和体能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更关键的是，中场大将楚阿梅尼因为肌肉伤势呢，大概率还会继续缺阵。马库斯·图拉姆也有小腿有伤的问题。好在法国阵容的深度啊无人能比，科内在对巴拉圭时顶替出场，表现也不错。替补席上呢还有老将坎特坐镇。而摩洛哥这边用2个字形容，那就是铁骨。 小组赛一胜两平，磕磕绊绊，但是淘汰赛一上来就亮了。16分之1决赛苦战120分钟，点球淘汰荷兰。8分之1决赛呢，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8强的非洲球队，34场国际比赛不败也刷新了非洲球队的记录。目前他们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7位。但是摩洛哥呢，同样也有伤病的困扰，头号射手塞巴里就是小组赛3场连续进球、本届最锋利的那把刀，在3-0赢加拿大的比赛当中，仅仅踢了22分钟，就因为腿筋拉伤下场。不过呢，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最新的消息显示呢，他只是轻微的肌肉拉伤，并非严重的伤病，医疗团队呢正在全力的康复，有望赶上这场比赛。但最终是否能够出场，取决于赛前最后的评估。另外，他们的主力中卫里亚德也因为膝伤缺阵了上一场。这场比赛呢，在战术的层面本质上就一个词，那就是矛盾之争。法国的打法是4-2-3-1控球压迫体系，楚阿梅尼虽然不在，但是科内或坎特补位，中场的覆盖和拦截能力虽然会有所下降，但是法国会通过控球和人数优势来弥补。前场姆巴佩、登贝莱两翼齐飞，奥利塞呢右路内切传中，萨利巴和于帕诺卡诺两个1.88米以上的高大中卫啊，随时准备定位球的轰炸。法国队的策略呢，就是天赋碾压、持续施压、耐心渗透。65分钟之后，利用体能和替补深度一波带走。但是呢，短板也确实明显，边后卫大幅前压，身后的空当巨大，天生惧怕高速边路的反击。而摩洛哥的打法呢，非常的简单，5-4-1的低位防反，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哲学啊。双后腰阿姆拉巴特和布阿迪绞杀切断法国的地面传球，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两个边位高速插上，断球的那一瞬间呢，就是反击的发令枪啊。门将布努、利亚德、新月的门神，2022年世界杯铺垫功臣，依然是他们最稳的最后一道防线。摩洛哥的反击效率到底有多恐怖呢？3-0赢加拿大的那一场，全场5次射门打进3球，转化率60%，这种一击致命的效率正是打法国的利器。短板就是如果塞巴里缺阵，前场缺少持续持球推进的核心，进攻的创造力会大幅下滑。连续高强度的淘汰赛之后啊，他们65分钟之后的体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呢，还有3大看点：姆巴佩对阿什拉夫，这是全场最核心的对决。两个昔日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天天在一起训练，彼此呢是知根知底。阿什拉夫的速度能够跟上姆巴佩，但是姆巴佩的持球突破和中路穿插更加全面。法国会通过登贝莱和奥利塞从另一侧分担防守的压力，不让阿什拉夫1-1的限制姆巴佩。如果姆巴佩能够频繁的制造威胁，摩洛哥防线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阿什拉夫一旦在前场断球，法国边后卫身后就是他高速冲击的跑道。第二个看点呢，是中场的绞杀战。阿姆拉巴特负责切断法国传球的线路，没有楚阿梅尼的法国中场控制力会打折扣。科内和坎特能不能撑起中场的厚度和覆盖的面积，直接决定法国能不能有效渗透摩洛哥的密集防线。下半场阿姆拉巴特的体能如果被持续消耗，摩洛哥的中场屏障可能会出现裂缝。第三呢，就是摩洛哥的迪亚斯对法国后防。摩洛哥所有的反击几乎都会由迪亚斯发起，这位皇马球星单届世界杯已经送出了4次助攻，刷新了非洲球队的记录。法国双中卫速度够快，应对单点冲击没有问题，但是边路身后的空档是唯一的漏洞。法国主教练德尚一定会要求边后卫减少前压的幅度。那两队正式大赛唯一的交手就是2022年的半决赛，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两队啊，7次正式交手，法国队常规时间是3胜4平，从来没有在常规时间输过球。但是摩洛哥呢，已经也不是4年前的那支球队了。2022年他们是黑马，一路拼进4强，已经超预期。现在他们世界排名第7，34场不败，连续2届8强的劲旅。心理层面，他们也不再畏惧任何的对手。而法国这边压力呢，在于必须赢的预期。 作为世界杯冠军，身价14.7亿欧元的超级豪门，如果被摩洛哥拖入加时甚至点球，压力会非常大。而摩洛哥的心态是赢了血赚，输了不亏，这种放松的心态往往能在淘汰赛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我个人的预测，法国常规时间取胜的概率会比较高，比分呢大概率不会特别大啊，1-0或者是2-0。但是摩洛哥绝对不是来走过场的，所以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啊，把比赛拖入到僵持阶段。如果拖进加时甚至点球，那悬念就大了。摩洛哥在点球大战当中的心理素质一向是比较过硬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哇，
7: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乐带来希望。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3: 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速度
5: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5: 心态
0: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3: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7: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3: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8: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时间在上午的10:37，开心的音乐时光又到来啦。OK， 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呢，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哈。今天呢，为各位准备的一张歌单是充满活力的歌曲，一首首好歌唤醒耳朵，也开启今天轻松愉快的一天吧。OK， 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要带大家一起开心的去旅行。这张来自到开心旅行 BGM 华语旋律，将带给你旅途中不错的心情。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出发，那就跟着耳朵今天一起去放个假吧。

维里安 Jennifer， 每个人的通讯录里面或许在记忆深处都有一个 Jennifer， 她不一定叫这个名字，但是她代表的是那一段回不去的青春和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哎，还蛮轻松的一首歌，叫做 Jennifer。 那维里安用她非常轻松的 R&B 节奏，但是却唱着最深沉的思念，一起听听看啦。没有人呢。

如果感觉遗憾太苦了呢，就加点糖吧。高吾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到专辑《玫瑰凭证》当中。宇宙的有趣我才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牵我的手。高吾人的合成器音效响起，那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红色的魔法药水。这首歌曲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剂专治不开心的魔法药水哦。所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然后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从今天开始，不开心的时候，哎，喷喷这瓶药水，也许很多问题就能解决喽。

0: 勇气。OK， 刚才我们不是听了一首蔡健雅的《想放假吗》？那现在陈势安直接就不听话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如果说蔡健雅的放假是内心的呐喊，那陈势安就是直接的行动宣言了。作为呢情歌王子，他这一次呢调皮了一回哈。那这首歌曲里面是一种大男孩一般的执拗和可爱，像是在跟全世界撒娇一样。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
1: 一二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7: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7: 心态
1: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0: 好啦，11:0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好音乐正在等待和你分享。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我们车厢音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 Yellow 黄轩的一首歌，是电视剧《想见你》当中的插曲，叫做《一天》。
1: 吹拂你的笑容，停留很久。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黄轩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很魔幻的复古滤镜的感觉，就像是一台老旧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种跨世纪的情歌，太神奇了。

时间宝贵，所以要更加尽兴的挥霍在快乐上啦。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听到徐佳莹的这一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拉拉的声音里面呢，总是住着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那么这首歌曲简直就是为了派对而生的。但即使你一个人戴着耳机，或者正在收听此刻的节目，那也能够感受到那一种自己仿佛已经冲进舞池，跟着旋律一起跳动起来的这种快乐哈。一起听歌吧，来自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9: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9: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1: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速度
12: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2: 心态
0: 稳一点，
12: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2: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

好了，11:38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来在节目的最后一节的时间段当中呢，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听众的福利哈。在2026万绿湖畔音乐季终于马上就要开始了，在7月11号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啊，也就是本周六，那么将在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为大家带来今年大家翘首期盼的这一场音乐季的展开啊。那今年呢，这一场音乐季当中也这演出阵容啊，非常非常让大家期待。总共呢是7个小时不间断的轮番轰炸到现场的一些音乐的感知。那么邀请你能够一起参加进来。当然呢，我们也给我们978的听众来争取到了一些福利哈，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在7月11号的万绿湖音乐季的免费门票。那大家呢可以这一时段发信息来进行领取了哈，只要是我们978的听众呢就可以免费领取告诉我你的姓名，你的电话，你要多少张，这一时段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先到先得哈。我们为大家准备了50张的这个免费的门票，如果说你想在本周六去参加到这一场在万绿湖畔的音乐季的话，赶紧发送信息给我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场音乐会的演出阵容当中呢，有赤野，有 Ice Dream， 有这个观音乐队、及时撤退、金浪、闷饼、罗伟利乐队以及萧凯叶都会来到现场，跟大家在周六这一天一起狂欢7个小时，从下午的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

九七八专门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准备到了50张的免费的门票。那么在明天开始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电视台的保安室这一边进行领取了，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入场手环哈。在这个本周六7月11号，带着手环就可以直接入场我们2026万绿湖畔音乐季的现场喽。所以呢，这一时段想要领取我们的福利票的朋友呢，赶紧发送信息，你的电话、你的姓名，以及呢你想要几张票啊，都可以来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免费领取吧。

OK，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啊，来自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季2026，我们的万绿湖音乐季将在本周六7月11号开始举行哈。所以呢，如果想去的朋友的话呢，这一时段9-7-8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免费的福利门票哈。啊，如果说想去的朋友呢，赶紧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和你要几张票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7月11号万绿湖音乐季的入场门票了。这是来自到我们978听众的福利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发送给我了呢，我们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当天呢，演出阵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从下午的3点半一直狂欢到晚上的10点钟。比如说呢，我们的演出团队有观音乐队、金浪，以及呢是我们的罗伟丽乐队、赤野、肖凯叶，以及在我们的及时撤退和闷饼哈，都会到达现场为大家一起带来长达7个小时的音乐狂欢。所以呢，如果说在本周六你还没有安排其他的这个活动的话呢，不妨到我们的万绿湖畔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这2026的万绿湖畔音乐季的魅力吧。这次呢是国内的实力的宝藏乐队和人气唱将集结在万绿湖当中，从流行摇滚到独立摇滚，从复古的 funk 到梦幻的朋克，7种的音乐表达，7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轮番炸场。7月11号万绿湖畔变成一个巨型的声场，就等你到位哦。来自到我们的978的听众的福利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喜讯。如果说你想要去到现场的话呢，这一时段发送你的姓名、电话以及是你要多少张门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就可以免费领取咯。

OK， 11:53，这时的我们仍然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徜徉。这里是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啦，今天的歌曲呢，我们要接近尾声了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林俊杰的《落在生命里的光》。JJ 的声音呢是治愈系的代名词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像是温暖的冬日暖阳，照亮了生命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有一点点阴天的角落，无论呢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总会有一些人呢像阳光一样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拯救着我们随时来临的无助。好的，一起继续听歌吧，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林俊杰《落在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1: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1: Of pure imagination.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7: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园旅游广播。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

0: 1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和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中有很多被膝关节炎折磨的老年朋友，一听说要换膝盖就下了紫白手。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给您讲透什么是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大的误区，膝关节置换并不是把整个膝关节锯掉换假的，我们专业上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您的膝关节就好比自行车的轮轴，表面的软骨就是光滑的保护层，可因为常年磨损或骨关节炎制成软骨磨光了，金属轴直接研磨骨头，每一步都钻心得疼。我们的手术就是把磨坏的软骨连脊带少量骨组织切掉，套上一个薄薄的金属套子，中间再放一个高分子聚乙烯耐磨垫片，就像给牙齿上个假牙套一样，重新提供光滑无痛的摩擦界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呢？绝不是膝盖稍有疼痛就做，标准是经过吃药、理疗、打玻璃酸钠等正规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疼痛严重影响走路，连买菜上厕所都很艰难，或者晚上疼得睡不着， X 光显示关节间隙明显消失的晚期的这个患者，以严重骨关节炎为典型，患者常常腿已变成 O 型，且伸不直弯不了。手术本身早已微创化，住院3-5天，术后第二天就扶着助行器下地站立，康复师立刻带你进行这个屈伸锻炼，只有坚持规划的康复，人工关节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现代人工膝关节的材料很耐用，合理使用下能用20年以上。所以我想对害怕这个手术老人来说，您害怕的不是手术，而是想象中那种疼痛。实际上手术解决的折磨你多年的疼痛，等做完你会发现终于能睡个安稳觉，陪陪孙子逛公园，那才是生活该有的质量。当然手术时机不能太晚，如果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挛缩，恢复会很吃力，再拖下去好膝盖就拖坏了。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哇，
9: 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 搞笑的娱乐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72遍。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学生们大多都迎来假期了哈，那么各位家长呢也要提醒孩子要格外的关注暑期的安全，比如说像防溺水啊、交通安全等等哈，都要格外的注意。那么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说说天气方面，根据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今天到后天，那么广东省的降水呢会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11号，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为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呢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的情况。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稳步推移啊移动。那么预计呢是在11号，也就是后天，台风外围环流将会波及到我们河源，全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所以大家要注意提早的落实防雨防灾相关的防范举措。那么市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显示，9号到10号，也就是今明两天，雨水明显减少，全市以晴热天气、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啊。那么来关注到11号，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局部区域或出现暴雨。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暑假到来，那么全国各地呢也纷纷推出了暑期的消费季。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那么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那么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这些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这个暑假到来，那第一批出去旅行的家长和孩子应该都已经出发了吧，旅途愉快。那同时提醒大家，上班快乐，虽然这个下午很无聊。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4: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自驾车，
2: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0: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着大家，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时间来到2点17分啊，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这个学生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放假了，所以就不存在上学的高峰期了哈，但是上班的高峰期依然是 存在的。那么学生放假了哈，这很多家长呢会利用假期，比如说给孩子看看牙齿啊，看看眼睛等等的。那么青少年的眼睛 近视哈，这个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那很多家长都会想要去尝试。那么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北京一名孩子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贾女士的孩子呢，她是4年前在北京的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啊，她家孩子9岁，这个左眼近视呢是100多度，右眼视力是正常的。那么一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轩，这个丁某就宣称他们采用的是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叫做眼脑全息训练法，说呀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 那事发后呢，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是被驳回了，其实就是用一只矫正笔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动眼球，操作很简单，是物理性的，但是机构一直说是治疗，当时还承诺啊，说是能摘掉眼镜。 那么贾女士的孩子呢，累计啊是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还挺贵的。那么结果呢，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达到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这机构还劝阻家长啊，说不要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那么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这个退费不成的情况之下呢，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所宣传当中啊，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 摘掉眼镜等这样的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之下，近视是不能治愈的。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是违背科学常识。最终呢，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 那么专家就表示啊，像按摩、物理训练是可以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的去提高这个裸眼的视力，但是呢，这仅仅是缓解视疲劳，并不能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 根本原因啊。那么短暂视力提升可能会掩盖近视的真正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 治疗，所以说提醒各位家长哈，要格外的关注。那么关注孩子的这个眼睛健康，哎，希望孩子能够这个治疗好近视，也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各位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到了夏天啊，这个天一热，人就特别容易出油出汗，那么皮肤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洗面奶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像我是干敏 我在选择洗面奶的时候呢，我就不能选择那种控油性特别强，然后呢我还希望它要比较温和性的。那么今天呢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洗面奶啊，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全新升级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那么迪奥这个品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哈，全球高端护肤一线梯队，这顶奢大牌。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新升级的150ml大正装睡莲洁面，它是新版全方位优化迭代，独创深层洁净加上养肤修护双模式，真正的做到你清洁养肤二合一。 首先它是含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纯净温和，零多余添加。那么像我一样哈，干敏皮脆弱的皮肤都是能用的。另外呢，还搭载法国进口珍稀白睡莲精粹 舒缓矢车菊花水，那么焕亮烟酰胺三大王牌成分协同发力，深入肌底，溶解多余的油脂，老废角质，户外灰尘，那么像日常的防晒还有轻薄的淡妆等等这些残留都可以一键清零，高效清除 99% 肌肤微污染。同时呢，这款洗面奶它是经典的浮雕老花瓶身，质感非常的精致，而且显贵气啊，这个拿来自用啊或者是送礼都是体面十足的。那么平时专柜的价格原价150ml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价格真的相当炸裂的福利啊，买一支正装299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买一支再送一支正装，整整两支150ml 迪奥洁面299全部打包带走，非常非常的超值，平均一支的话才不到150块钱啊，真的很超值，而且是全肤质通用的，无论你是干敏皮啊，想要保湿，那么油皮想要控油，敏感肌要修护，混油皮平衡水油都是非常适配的。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超值的福利，299直接带走两支150ml 的正装迪奥洁面乳。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稳步移动，那么预计11号该台风的外围环流将会波及咱们河源，雷雨天气明显会增多。那么整体而言呢，像今明两天雨水明显减少，全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注意补水降温啊。那么11号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局部区域或现暴雨，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的，2:24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分享到歌曲来自李宗盛莫文蔚遇见另一个自己。
1: 梦到再相遇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9: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破碎的梦，他说杨，你猜我在不在听节目呢？你这么发微信告诉我，不就是你在听节目吗？我还费什么脑子去猜呢？2: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就是建议大家每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有树的地方走一走。研究发现呢，人在注视绿色的时候，咱们大脑中与焦虑相关的杏仁核活动啊会明显的减弱。树叶的绿色属于中波长光谱，那么对视觉系统是很温和的，能够快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的状态当中呢抽离出来。而且树荫下的温度通常要比阳光直射低个3到5度，那这种清凉感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体感的压力。同时树叶过滤了部分紫外线，皮肤呢不易产生灼热感，身体会自然的更加放松。凉爽宜人的环境让人不自觉的放慢脚步，呼吸也随之变得深而缓。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啊，像声音、光影、气味都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让负责专注与压力的脑区得到一个休息。那边走边看看摇曳的树叶，听一听鸟鸣的风声，大脑从持续紧绷中释放出来，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也会随之的下降。所以提醒大家，其实每天不妨抽个15到20分钟到附近的公园、林荫道或者是小区的树林之间走一走哈，不必剧烈的运动，慢走就可以了。哎，有一首歌叫《去有风的地方》，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就是去有树的地方走一走。

西瓜树是咱们消暑生津的夏日水果，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消费旺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短视频当中也有看到，今年我们河南的很多西瓜滞销哈，可能像在河源，你这个一斤西瓜要卖到几块钱，买一个西瓜几十块，但是呢，你在河南一斤西瓜一两毛、五毛就已经算是贵的了哈，在今年。那么这个确实哈，到了夏天，咱们就是吃西瓜的季节，大家都变成了吃瓜群众。那很多人会买回家的大西瓜，通常一次吃不完。那切开放久了呢又容易变质，所以每年夏天啊都会有很多因为吃隔夜西瓜患急性肠胃疾病的案例。那么西瓜切开之后能够放多久，隔夜西瓜到底能不能吃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基本上是无菌的，但是一旦切开啊，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从而呢随着时间延长开始腐败变质。那么西瓜的个头较大，不容易一次吃完，含糖又高，如果说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就会成为很好的细菌培养基。夏天高温高湿也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绝好的条件。那么决定西瓜变质速度的是细菌的数量、储存时间和温度等等。保鲜膜的这种透气透水功能是有限的，温度下降慢，所以如果在封保鲜膜之前西瓜表面就已经存在细菌等微生物，则可能会使其繁殖变得更快哈。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哈，一般来说呢，西瓜放置4小时之内，无论是室温还是冰箱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那么西瓜切开之后在室温或者是冰箱里保存超过24小时都不建议食用了。切开之后如果是需要超过8小时再食用的话，应该要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储存。那其实除了隔夜西瓜这个能不能吃，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有关，比如说你是否及时的冷藏，包括你切西瓜的刀啊，盖的保鲜膜是否干净，冰箱里有没有交叉污染等等啊。那么西瓜上的致病源来源有3个重灾区，来跟大家一一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刀和砧板生熟混用。刀具和砧板呢是咱们比较常用的厨具，由于厨房潮湿的环境和食材残留，很容易成为细菌还有霉菌滋生的温床。尤其是你使用过这个切过生肉的刀和砧板来切西瓜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将生肉上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带入到西瓜，就会导致食物中毒。因此提醒大家，切西瓜之前首先就是要洗净刀和砧板，并且呢与切生肉的器具严格分开。通常呢咱们先切蔬果，建议选择塑料材质或者是抗菌涂层的合成板。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短视频啊，当时短视频上的内容是说，哎，吃的这个西瓜怎么还含有蒜味儿呢？这就显而易见哈，是切西瓜的这个刀可能之前切过蒜。第二就是冰箱中存在交叉污染，虽然冰箱的低温能够抑制细菌生长，但是呢不能够杀死已有的细菌，特别是冰箱管理不当的时候，发生交叉污染的这个风险就很大。像鸡蛋壳容易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交叉污染直接入口的熟食就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所以提醒大家，冰箱储藏一定要生熟分开。那么切开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之后放在上层，或者呢是放在专用的储藏水果的保鲜抽屉中，切记啊让西瓜直接和比如说生的蔬菜呀、生的豆腐挤在一起，更不能让它接触到生肉、生鱼、生海鲜等等。第三个就是保鲜膜不卫生。那么很多朋友会喜欢把保鲜膜挂在水槽啊、砧板附近的墙上，这样处理完食材就能够直接贴上放保鲜膜啊，然后放冰箱了。那这种做法虽然方便，但是呢会使处理食材时的汁水溅上去啊，就会导致保鲜膜被污染，引起细菌繁殖。另外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呢，传统那种卷材式的保鲜膜是一次性使用的哈，不要重复的利用。那么现在有一些比较方便，像我爸妈就特别喜欢买像浴帽式的保鲜膜，它虽然说是可以清洗再用，但是也要注意消毒哈，出现破损及时的更换。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2，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切开的西瓜在储藏的时候有哪些注意，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夏天想要安全健康的吃瓜，那么挑选、存放和食用都是有安全要点的哈。来跟大家特别先说一说挑选，第一就是要看这个纹路整齐清楚、深浅分明的，第二要摸一摸，那么瓜皮光滑、手感结实的就是好瓜，如果是发黏或者是发软的则是次瓜。第三就是要颠一颠，成熟度越高的西瓜它的分量越轻，那么同一品种体积差不多大的西瓜越轻的就越好，过重的大多数是生瓜蛋子。第四就是要听了啊，将西瓜托在手中，哎，大家平时看别人选西瓜都知道用手指轻轻的弹拍，哎，发出咚咚清脆的声音，那么手感有些颤动的就是比较好的。那现在呢，比如说大家去西瓜摊或者是超市哈，就有看到一些切开一半或者是四分之一的瓜，那购买的时候呢，您就要询问一下了，是什么时候切开的，买回去之后建议削掉切口处的一层，及时吃完。还有一些就是鲜切的西瓜果，那么这种水果盒如果说没有放在冷藏柜里，那就最好就不要买了哈。西瓜切的越小，和细菌接触面它就越大，风险也就越高。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西瓜好吃，尤其是像如果是在我们北方啊，这个在河南西瓜特别的便宜，哎，一吃容易吃多，但是呢提醒大家吃西瓜要适时适量，比如说我们健康成年人每天你西瓜的摄入量就是200到350克为宜，西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那么像饭前或者是饭后立即吃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消化，最好是在两餐之间来吃。第二最好哈，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西瓜是切开吃比较好，不要用勺子，虽然用勺子吃这个吃的特别过瘾，但是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吃过量，那么切块定量吃呢就容易记住自己，哎，我吃了几块，那么无论从卫生还是健康角度哈，都是更加的科学。那么隔夜的西瓜吃不完的拿出来第二天吃，要先切掉表面的一层，然后再切成片，稍微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再吃哈。而且呢一次别吃太多，因为即便是微生物没有超标，那么在冰箱里冷透的西瓜对咱们的肠胃也是有一定刺激的。如果是严重口腔溃疡的朋友，或者是消化不良以及肠胃比较虚寒啊，糖尿病患者、孕妇以及正在服用某些中药的朋友，包括高龄老人、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刚运动完的人等等，那么这一类人群呢，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吃太多容易刺激胃肠道，引起身体不适。夏天是吃西瓜的时节，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这个快乐，做一个快乐的吃瓜群众。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哈，那么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西稳步移动，预计11号该台风外围环流将会波及咱们河源，那么全市雷雨天气明显会增多，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相关的防范举措。那同时呢，预报显示哈，今明两天雨水明显减少，全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度哈，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11号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雷雨天气再度增多，局部区域或出现暴雨。那么暴雨天气哈，在这个时候一双好的洞洞鞋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像夏天这个去海边啊，或者是我们去沙滩出行的时候，洞洞鞋就很有必要。那么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朋友都有入手，确实是很划算哈，性价比很高，全系列无论是泡芙款、云朵款、贝牙款、云彩款、儿童款，统一只要180

139元的价格。那么像小个子女生就可以选这个鞋底比较厚一点的泡芙款，我记得去年这款鞋是270多块钱，今年我们主要是189，非常的超值。那么云朵款跟泡芙款，一款是5厘米的厚底，一款是4厘米的厚底，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像贝雅款呢，就是男女的经典款了，云彩款则是升级了防滑的纹路，儿童款呢是防滑防磕碰。那全场无论是成人、亲子款、儿童款，都是只要189元，正品保障。那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赶紧下单哈，因为暑期像云朵款、泡芙款、爆款的尺码数量已经不多了，库存比较告急，手慢就没有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入手喽。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

0: 信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进入暑期，学生外出游玩、结伴逛街、骑车出行频次大幅增加，横穿马路、闯红灯、骑行超标电动车、多人共骑一车等交通陋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那么本期平安之声节目，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以案说法，普及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知识，压实家庭监护责任。首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起交警处置典型案例。两名未满14周岁的初中生趁家长不在家，私自推出家里电动摩托车结伴外出兜风，两人同乘一辆车，途经路口闯红灯，横穿道路，与正常行驶小轿车发生碰撞，两名学生不同程度受伤，电动车损毁严重。交警认定两名未成年人违规载人闯红灯是事故主要原因，其监护人未尽到日常管束车辆看管责任，需承担事故主要民事赔偿。交管部门同步对家长开展警示教育约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引导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对未成年人开展交通安全教育，防范交通意外事故发生。同时明确，未满16周岁人员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家长不得放任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少家长存在松懈思想，觉得孩子短途骑车没关系，甚至默许孩子骑车接送同伴，恰恰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在这里，河源公安做出重点安全提醒。第一，行人出行要守规矩，过马路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不横穿车流，不边走路边玩手机，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第二，严格骑行年龄底线，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自行车不逆行，不并行追逐，不双手离把。第三，乘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不乘坐无牌无证三轮车、超员面包车。第四，家长履行监护义务，妥善保管车钥匙，常态化叮嘱出行规范，及时纠正孩子危险交通行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一次侥幸的交通陋习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各位家长当好孩子的第一任交通安全老师，引导孩子自觉守法、文明出行，平平安安度过整个暑假。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河源电台收听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下期再会。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

0: 及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了。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DJ Dream, oh.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5: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5: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5: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

0: 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 我爱的节目
3: 开始啦！

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崭新七月的第九天，愿大家下班路上少点拥堵，多点舒心。今天咱们节目呢开场有专属歌单，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爱的比你深。

0: 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2: 我是97.8一路畅通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欢迎您此刻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预计呢，9到12号，广东的高温炎热，还会伴有分散的雷雨天气，局地呢雨势较为强烈。而这些高温的天气是什么带来的呢？没错，台风。说到台风，就不得不说到最新的超强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十级的风圈半径呢达到300公里，未来呢趋向于华东沿海、福建、浙江。那么如果说近期啊，特别是在周末要前往沿海城市的各位小伙伴，要考虑好当地的天气变化了。而咱们广东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天气呢在最近将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像九号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到大暴雨，各地的雷雨时段呢，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影响，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粤东海面有西南风六到八级，阵风九级。近期的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河源的天气，预计十七点到二十点，河源市各地呢阵雨，二十六到三十六度，偏南风二级。

0: 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局地有雷阵雨，25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之间。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防溺水宣传知识。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0: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
1: 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
0: 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地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地屈肘，然后用力地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2: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978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7: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第13张个人专辑，哎呦，不错哦。

现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听爸爸的话》，融合了亲情和懵懂的爱恋，钢琴呢是轻柔打底，旋律呢是温暖柔软。周杰伦呢以自身成长视角切入，一边呢诉说着年少的叛逆和长辈产生了分歧，一边读懂父辈藏在眼里背后的温柔牵挂。歌词呢是巧妙地平衡着亲情与爱情，年少时执着心动，总觉得长辈呢不懂得自己，历经成长才明白父母的劝告从来都是出于爱护，没有刻意煽情。而用词呢非常的生活化，把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啊和解啊写得真实又动人。不同于市面上单一歌颂亲情的歌曲，听爸爸的话结合青春爱恋视角，更贴近于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温柔又治愈，

0: 这首歌曲呢叫做鞋子特大号。这是专辑的首播主打，复古的爵士嘻哈致敬喜剧大师卓别林，是整张专辑幽默风格的核心代表作。方文山抓取了卓别林标志性的符号，宽大皮鞋、礼帽、手杖、黑白默片，用喜剧外壳包裹人生的内核。它的整个旋律呢非常的复古且轻快，唱腔呢是诙谐又松弛的，搭配着钢琴、舞蹈、 MV 还有包括它的趣味都是非常有看点，看似是单纯的搞笑，实则是藏着深层人生的态度。诗人皆在扮演角色，小丑外表滑稽，内心呢是通透又清醒，他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用幽默消解生活的窘迫和压力。在焦虑紧绷的生活里，这首歌教会听众以松弛乐观的心态面对世事，喜剧外壳之下是温柔通透的人生思考，也是周杰伦少有的治愈系的幽默代表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鞋子特大号这首歌呢，它就是复古曲风，结合了嘻哈饶舌，然后有点卓别林式的幽默，希望大家会喜欢。

原来呢是同名电影主题曲，钢琴的弦乐极简的编曲，而旋律呢是忧伤又绵长，为整张专辑结束所有的情绪。方文山与雨天为思想的载体，雨滴、窗台、旧回忆层层的交织，写分手后触景生情的绵长想念，不同于算什么男人的浓烈的自我忏悔。这首歌的悲伤呢更有内敛绵长，分手后所有雨天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旧人，思念无声却贯穿每一个细碎日常。周杰伦唱腔克制又温柔，没有爆发式的高音，缓缓地诉说着藏在雨天里的遗憾。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他用一场连绵的细雨收尾，把整张专辑的爱恨青春离别全部沉淀，余韵悠长，听完满是心事沉淀后的安静怅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0: 常年单侧鼻塞，换季就头疼，莫名其妙流鼻血，睡觉打鼾震天响，甚至半夜被憋醒，跑了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中隔都不是绝对鼻子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中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中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 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摇摇弯弯冰冰静静
12: 擦过。
2: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周杰伦的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那么距离他上一张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呢，时隔6年，这张专辑呢，及其全新的创作，还有多年的大热单曲《国风》《浪漫》《流行》《摇滚》《拉丁》《治愈金曲》，有穿越艺术时空的浪漫，也有市井人间的思念，有年少的心事，也有温柔的烟火。

整张专辑灵魂主打，来自于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他化身为穿越时空的魔术师，用旋律串联起梵高、莫奈、达利、常玉等一众的艺术大师，黄俊郎与谢迪的联手写词，一句句的藏满世界名画和艺术家的故事，古典钢琴搭配复古的爵士编曲，而歌词里呢写着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道尽创作者孤独成就伟大，既有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也藏着音乐人对于艺术、对于音乐一生的热爱和底气，旋律的记忆点极强，也是那几年最具代表性的周氏复古金曲。

周杰伦还在流浪。方文山执笔的怀旧走心情歌，满满的周氏市井的氛围感，老城巷弄，旧楼房，褪色的老照片，分离后的独自漂泊，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而人到一定年纪再听周杰伦写的离别，少了年少的撕心裂肺，多了成年之后独自回望过往的释然与遗憾。歌词里满是烟火回忆，异乡漂泊的听众一定能够听懂这份藏在岁月的思念，一首写给所有在外流浪心里装着旧人的歌，周杰伦还在流浪。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1: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4: 欢迎收听河源电台一路古诗词节目。今天咱们要聊的这首诗，可能是你学生时代背过却没完全读懂的心头结，李商隐的《锦瑟》。有人说他是写给亡妻的悼亡诗，有人说他藏着诗人一生的政治诗意，还有人说就是单纯感叹时光易逝。1000个人眼里有1000首锦瑟，但今天咱们不纠结标准答案，就跟着诗里的意象一起走进李商隐那片朦胧又深情的世界。先跟大家重温一遍全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看，短短8句，没有一个生僻字，却像蒙着一层薄纱，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滋味。咱们先从第一句“锦瑟无端五十弦”说起。锦瑟是古代的一种弦乐器，一般是25弦，可诗人偏说50弦。无端就是没来由，为什么好好的锦瑟要多出一倍的弦？其实啊，这50弦藏着2个小典故。一是古书记载，皇帝让素女弹50弦的瑟，声音太悲伤，皇帝就把它断成了25弦。二是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50岁左右，50弦刚好对应他走过的50年人生，所以这句诗一开口就带着点没来由的伤感。就像咱们某天整理旧物，突然翻出学生时代的日记本，明明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却突然鼻子一酸，想

起那些回不去的日子，这就是无端的惆怅。接着是一弦一柱思华年，柱是锦瑟上固定琴弦的小柱子，每一根弦每一个柱都在拨动诗人对华年的回忆。这里的华年不是简单的青春岁月，而是诗人一生中那些闪光又遗憾的瞬间，可能是年轻时和爱人的相遇，可能是科举路上的挫折，可能是在官场里的身不由己。就像咱们听一首老歌，每一个音符都能勾起一段往事，锦瑟的弦柱就是诗人回忆的开关。然后是诗里最经典的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四句被称为千古绝句，每一句都用了典故，却又把典故融成了自己的情感。先看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曾经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分不清是自己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自己。李商隐用这个典故是想说什么呢？其实是感叹人生的虚幻，年轻时以为能实现的抱负，以为能留住的人，到最后都像一场梦，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就像咱们小时候想当科学家，长大后却做了普通的工作，曾经以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头看那些热烈的时光，好像一场醒不来的梦。下一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是古代蜀国的国王，他死后灵魂变成了杜鹃鸟，每年春天都啼叫不止，直到嘴里流血。春心不是男女之情，而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和遗憾。李商隐一生想在官场有所作为，却总是被排挤被冷落，他的抱负就像望帝的灵魂，只能通过诗歌来倾诉。就像咱们心里有个没实现的梦想，平时不敢提，却总在某个深夜翻来覆去，想说又说不出口，只能藏在心里慢慢发酵。再看沧海月明珠有泪，传说大海里的鲛人流下的眼泪会变成珍珠。这句诗里，沧海是辽阔的夜空，明月是清冷的月光，珠有泪是鲛人哭泣的珍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又美又伤感的画面。月光洒在海面上，珍珠在浪里闪着光，就像诗人藏在心里的眼泪。为什么会有泪？可能是思念亡妻，可能是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也可能是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就像咱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明明知道是自然规律，却还是会为落叶归根的宿命感到难过。接下来，蓝田日暖玉生烟。蓝田是古代产玉的地方，据说在阳光的照耀下，蓝田的玉会升腾起淡淡的烟霞，看起来很美却摸不着。这句诗是想说，那些美好的回忆或理想就像蓝田玉上的烟霞，看得见却抓不住。比如咱们想起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河边抓鱼的日子，画面清晰的像昨天，可伸手去碰却只有空气。那种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感觉，就是李商隐想表达的遗憾。最后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直接点破了整首诗的核心。此情就是前面所有的回忆、遗憾、理想，可待是难道要等到的意思。诗人说，难道要等到这些情感变成回忆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吗？其实在当时经历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迷茫和惘然了。这句话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啊。咱们总说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可李商隐告诉我们，有时候在拥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它的珍贵，只是因为年轻，因为当时的处境没能好好把握。比如上学时觉得老师的唠叨很烦，工作后才怀念有人管着的日子，和父母吵架时觉得他们不理解自己，
长大后才明白那是最深的爱，这种当时惘然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熟悉？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这首诗到底在写什么？其实李商隐自己也没说清楚，他的诗就是这样，用意象代替直白的表达，让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可以把它当成悼亡诗，想起去世的亲人，也可以当成人生感悟，感叹自己的青春不在，甚至可以当成对理想的感慨，遗憾自己没实现的目标。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心里的故事。朋友们，你们第一次读《锦瑟》是什么时候？当时有没有读懂其中的滋味？现在再读又有什么新的感受？好了，今天的一路古诗词就到这里，下期咱们继续聊那些藏在诗里的秘密。再见。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4: 我爱的节目
5: 开始啦！

不知不觉来到九号，又是星期四，今天是农历的5月25，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7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5天。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的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即将到来的是周末，如果要前往沿海地区旅游的各位家长朋友，要格外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尽量选择下一周。

0: 给你机会。
1: 九到十一号，省内降水呢逐渐减弱，但是高温天气呢将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的外围环流下沉气流的影响呢，像近期粤东呢将会出现局地的高温天气，当然咱们河源也不例外。今天啊，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的温和一点点，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也就32、33度，体感35度，但是到了明天，哎，来了，明天35度啊，然后呢后天36，体感温度基本上在38到40度，这就是高温的状态。

还有哪里在拥堵各位车友啊？栈道说，看一下啊，这是哪里？监狱。哦，何子路。应该是东环路跟何子路交汇处哈，这里拥堵，但是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啊。不是已经放假了吗？好像又不是全部都放假是吗？怎么大家放假时间不包准的？

7月11号啊，还有一天多的时间，2026年河源的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啊，这是从7月4号开渔活动以来的，另外一个大活动，那就是湖光音浪乐享河源万绿湖畔音乐季，11号就在万绿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这个音乐季呢，除了可以听音乐、逛市集、吃美食，啊，一应俱全。也就是说，这一天你交给我们，我们给你带来好听音乐、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小东西。7月11号下午的3点啊，开始是这个音乐季的开始啊，它其实上午就已经有了，但是重头戏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记得前往哦。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云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阵，浪子回头。

好，至于东环路跟何子路为什么拥堵呢？我们待会儿请我们的车友，前方车友占道经营给我们告知啊相关的情况。啊，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红灯了，那就距离你走过去应该是很快了啊。啊 ，Daisy 姐姐说玉龙湾也在塞车，玉龙湾也塞车，玉龙湾为什么会塞车？

0: 有没有刚好有车友在东环路跟菏梓路交汇处的车友来说一下现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难不成是那个东环路跟菏梓路往那个东站这一段路是要开始那个什么了？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在十一号啊要献唱的罗伟丽团啊这个乐团的一个歌手哈、啊、叫罗伟丽。啊，但是他现场会不会唱这首歌我不太清楚啊。因为这次呢罗伟丽呢是带着自己的这个乐队来的。当然我们希望他现场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七月十一号下午三点到十点，就在万里湖的广场。胜利桥不堵车。

罗伟利的乐队呢，主要是以民谣和摇滚作为底色，融合咱们客家方言还有民族以及雷鬼等多元素的独立音乐力量。 当然他代表专辑呢是《梦于丽江》和《客约2022》， 而《客约2022》呢则斩获十大发烧唱片榜以及华语金曲奖最佳原创客语歌曲奖。乐队呢也获得了山歌王的称号，从普通话到客家话，他们用乡音描绘日常在城市丛林中唤醒乡愁，回归心灵家园。 届时呢，罗伟利呢将在7月11号的下午3点到10点期间的一个场次哈，会连唱他们的这个乐队还有他本人的歌曲哈。7月11号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相约万绿湖畔音乐季，在万绿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

好了，看一下周啊，周说在菏泽路跟东环路交汇处，就是单纯的车多啊，都快排到汽车城了。看来人类的悲喜各不相同。啊，听说越王大道凯利亚德这边红绿灯太短了，塞车。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年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好了，现在呢，我们有车友终于告知我们为什么东环路跟菏梓路如此之拥堵之繁忙之车水马龙之热热闹闹。因为河高啊，河源高级中学放假。好多车啊，宋啊说终于过了高级中学了，塞车。我说东环路怎么那个胜利桥一点事儿都没有。好了，现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在汽车城哈，还是在监狱这条路往那个东环路河源高级中学这边走的车友，你知道为什么堵车了吗？人家学生放假了，开不开心？<笑>

那如果说此刻在河源东站河子路的车友准备前往市区，通过这个河子路跟东环路交叉口往河源高级中学方向的各位车友，咱慢耐心一点，不要着急好不好，因为着急似乎也没有什么用啊。今天是7月9号啊，已经到了周四了。对不起啊，我莫名的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大家好久没有堵过车了，就全当重温旧梦啊。

0: 傻三公园。
1: 好，正在堵车的朋友们，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因为马上到周六了，然后我们的一路畅通节目呢，刚好就是咱们湖光音浪乐享河源的组委会呢给我们送来了他们的这个入场券。如果此刻你正在堵车，刚好方便又跟我们互动，那前十位的车友呢，我们这一阶段呢就会送出这个入场的手环。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说我想去看音乐会，然后这时候呢当然要备注哈，你这个想要几张手环啊，因为这个手环呢每一条是它是那个我们纯送的哈，也感谢这个音乐会哈，湖光音浪乐享河源的万绿湖畔音乐季的组委会给我们送来的这个手环，入场手环，你自己单纯买的话要差不多30块钱一条。如果你想要，记得发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时段仅限前十位。

0: 七点半，就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七月九号，今天是来到周四，感谢您打开收音机，继续锁定97.8。今天也是农历的5月25，距离中秋节还有78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75天。最近几天哈，非常热闹。首先是天气热闹，热闹点在哪呢？咱们的降水呢，就是这几天啊，9号、10号、11号这几天没有太明显的降水，只有那个突然的雨。

但是你放心，他吓完就跑，纯属吓唬我们。降水的减弱意味着什么呢？高温天气的来临。高温天气到达，那也就是中暑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

但是呢虽然说有高温，但是这个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叫巴威，它还没有离开，依然和我们相爱相杀。你看前一段时间啊，就是这几天一直在下的那种突然的雨，都是这个台风带来的。这是其二呢，台风走了，但是呢不影响咱们这个内陆地区啊。影响在哪儿呢？沿海。所以说啊，我就劝大家，就是上一时段我说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带娃去海边，因为风大。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多，但是呢咱并不是捕鱼的。我劝大家本周末啊，尽量不要去沿海地区滨海城市旅游。

今天呢是河源高级中学啊，人家放假，孩子放假，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堵车跟你有绝大的关系，因为你要走这条路，那势必要迎接这一场盛大的拥堵。目前的河源高级中学的红绿灯路口呢，拥堵，懂不懂什么意思？人家在放假。我们有车有支招，风帆大哥说有两条小路可以避开河高的，第一是走河高后面的小路可以通到那个新河南堤，第二是过紫金桥右转啊，走老河一路到中郡事业城，然后不用过紫金桥就在桥头右转。可是大家都在那儿堵着呢，你说怎么办？现在过也过不去啊。啊，强哥啊，强哥说沿江路差不多到朱河桥这边有交通事故，在老城这边，沿江路差不多到朱河桥这边有交通事故，这么突然。

0: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和悦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好，刚才上一时段抢到手环的这几位朋友，听好了，看你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已经避开了拥堵路段啊？分别你抢到之后你一定要来领哦，领了之后你一定要去看的，要不然的话我这不是啊，是不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你自己又不用掏钱，直接可以看好几个小时的音乐会，好羡慕你们哦！啊，分别是宋、登登啊，一个荷包段，还有天天向善。好、啊，这是皓月还是吴月？听到了吗？你们几个人的名字？皓月、天天向善、一个荷包段、登登、宋。你们现在就是可以把你们的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后台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待会儿在下节目的时候呢，会告诉你怎么领，去哪儿领。

啊，峰哥，峰哥问我，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胜利桥没那么堵车的原因了，原来都堵在了河高。

大家现在不要再催我去哪儿领哈，因为我待会儿在下节目的时候会告诉你们，好不好？先胜利桥下桥，也就是东浦医院啊，红绿灯这个位置呢，车流量还是目前比较多一点点的。如果说大家着急的话，可以去河高看一下；如果不着急的话，就好好回家啊，不要反正是不是？如果想感受的话，可能要去河源高级中学啊，因为今天人家放假，好羡慕你们堵车。

啊，等等问，到时候我们是直接去现场吗？对，你拿着手环可以直接去，拿着手环，他手环就是等于是一张入场券啊，拿着这手环工作人员就会让你进场。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韵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这一时段呢，正在河靠堵车的朋友们，在东环路拥堵的朋友们，心情啊，我相信应该是比较的焦灼一点点，啊，因为毕竟谁成想，一个简简单单、平平凡凡的星期四，居然会遇到堵车。但是咱也不是天天就这样的哈。

暑假已经到来，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朋友们除了给孩子安排一个合理的暑假计划之外啊，当然有些家长肯定不会安排，因为他自己工作天忙的啊，忙东忙西，肯定没时间，这时候怎么办呢？是学画画，还是学乐器，还是啊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啊，我觉得总得给他找一点兴趣爱好，不能老是让他疯玩。所以说呢，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我们河源广电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在暑期啊推出的几个不同的内容。首先呢，是由我们的启蒙班，启蒙班呢是针对于幼儿的哈，啊4到6岁、7岁哈这样的一个幼儿，中班啊大班的小朋友。另外呢，除了这个启蒙班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传媒班，传媒班呢是更加综合一些，学的内容呢更加的宽泛一些，除了有这个本身的这个主持人要必备的一些内容，还有呢就是啊如何让他成为一个采编播于一体的主持人，让他见识到什么是媒体。再来呢还有考级班。什么是考级呢？因为像普通话呢它有等级嘛，比如说像我身边好多朋友呢考了二级甲等、二级乙等，当然这个呢是针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学生哈，也就是说至少在2年级以上的学生。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给他报什么班，那我推荐你报我们广电的啊语言艺术，那就是说让他学会好好说话，拥有清晰有条理的表达能力。因为很多家长呢只看重孩子的分数啊，忽略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表达能力。因为像现在，因为我教了那么多的小朋友哈，带了好几届了啊，不少孩子说话确实逻辑呢比较混乱，词不达意，想说的话呢不明白，该解释的事儿呢讲不清楚。因为有些小孩他确实啊在家表现的风风火火的性子啊，什么话都说，但是一到室外或者说面对人多的时候，陌生人多的时候，根本讲不清楚。你想你学播音主持的话，看似是练口才，实则是练逻辑、练思维、练节奏表达、练吐纳归音，改掉那种含糊不清的毛病，练的是语句的停顿、稿件的梳理。坚持学下来的孩子呢，最大变化不是说会背稿子，而是说话有条理，遇事会思考，表达有逻辑。不管是课堂的答题，还是日常沟通，还是说未来面试述职啊，都会能够啊，因为学习了这个内容，从容不迫，清晰得体。因为学习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播音主持更是如此。比如说上台啊，像我最开始上台，我紧张忘词很正常，甚至说在比赛的时候被落选被淘汰。当然很多家长心疼孩子啊，觉得反复打磨不断的纠错太辛苦，但其实这就是最珍贵的一种啊成长教育。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

啊，我们现在还有，我看一下几位朋友没有把你们的信息发给我。皓月、一个荷包蛋、宋儿这几位朋友，如果你们再不报来姓名电话的话，那我就把你们的东西送给别人了。就是已经刚刚拿到的，我们来自于7月11号，啊，湖光音浪乐享河源2026年的万绿湖畔音乐季的入场手环。

好，另外再次提醒各位，在河源高级中学这个路口，目前往东环路往市区方向在拥堵，各位车友。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8:56，我们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我来告诉你，我要跟你说再见喽。明天7月10号来到星期五，多云转晴，25到35度。7月11号周六呢，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今天直播到此结束，祝堵车的朋友们堵车不堵心，即将到家的朋友们好好开车，马上回家。好了，那最后我们来这个跟大家道一声再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17点到19点，我们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呢，继续和大家相约在一路的这个直播当中。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5: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点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喽！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礼。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这一刻更热烈，更热烈。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其实每个人就像一只飞翔盘旋许久的鸽子，在城市的堡垒里生活得太久了，就想要得到一方可以自由、可以放松、可以休憩的空间。 FM97.8 魅力调频旅游广播，一个属于你温暖甜蜜的空间。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

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0: 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5: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忘记他，
7: 也悠悠温温冰冰冰冰
6: 茶馆。
5: 97.8，一路有老歌。

0: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而莫文蔚的歌声就如同那最独特的一味，总是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弦。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
1: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
0: 97.8为您推荐广岛之恋，
1: 给我渴望的故事。
0: 这是莫文蔚和张洪亮一起合唱的经典歌曲，此歌以广岛为背景，叙述了两位恋人在战争中的邂逅以及当中的爱情故事，他们俩对唱的特别深情，让大家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悲壮。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在莫文蔚的作品里，慢慢喜欢你不得不提这首歌，由李荣浩包揽词曲创作，旋律温暖舒缓，歌词细腻动人，自发布以来便热度居高不下，成为莫文蔚近年来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旋律呢听起来非常好听，歌词也写得很细腻，他把爱情里的温馨和甜蜜完全的描绘出来。而莫文蔚呢在这首歌里也演唱得特别温柔，把对于爱情的期待和珍惜都表现得刚刚好，当你初听这首歌时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又坚定的力量。而在发布之后，在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都非常高，好多人表白的时候都喜欢用这首歌让爱情的美好在歌里传递。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歌词写得非常深情，一下子呢就打动了好多人的心。而莫文蔚的嗓音呢也极为温暖，恰似寒夜中熠熠生辉的烛火，于无声中悄然地点亮每一颗孤寂的心灵，让灵魂在音乐的世界里邂逅共鸣。好多新人结婚的时候呢，也非常喜欢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让这份幸福在歌声里永远地保存下来。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孟蔚《如果没有你》。歌曲呢发行在2006年，这首歌以舒缓的旋律和孟蔚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人的深深思念和眷恋。他仿佛是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回忆着曾经的爱情，那种孤独感和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

令人感同身受，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轻轻地诉说着心底的秘密，回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曾经的美好与遗憾。莫文蔚，2006年，如果没有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孟蔚2010年《宝贝》。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和爱意的歌曲，和孟蔚以往的情歌风格有所不同，它像是一首温柔的摇篮曲，轻轻地诉说着对于宝贝，也可以说是爱人或亲人或珍贵的事物的珍视和爱护。歌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一种柔情，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幸福感，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拥有的一切。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单人房双人床》。这首歌是孤独而又坚强的氛围感，让我们感受到了歌者内心的坚韧与力量。在单人房里，我们或许会感受到孤单与无助，但是莫文蔚用他温暖的声音告诉我们，即使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忘记他，
6: 而幽幽昏昏偏偏静非
5: 红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就7:0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莫文蔚。他的嗓音非常独特，演绎呢也是非常到位，而且呢他的音乐风格也非常多变，成为了众多乐迷心中的不可替代。他的歌曲如同一幅幅细腻的情感画卷，缓缓地铺展在每一个听者的心田。这一时段我们走进莫文蔚，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经典歌曲《盛夏的果实》。这首歌无疑是莫文蔚音乐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富有一种画面感的歌词勾勒出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果香，心中充满了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莫文蔚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将这份夏日的热情和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人在热烈当中寻找一丝清凉和释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阴天。如果说盛夏的果实是夏日的热烈与明媚，那么阴天则是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阴霾却又不失温柔的世界。李宗盛的词曲和莫文蔚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让这首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疗伤圣曲。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
0: 而整首阴天呢是略带慵懒的嗓音唱法，唱出了爱情中的迷茫与无奈，却又在阴霾中给予我们一丝温柔的慰藉。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他不爱我，这是对于失恋情感的深情诠释的歌曲，我们听得到歌词中的那种无奈与心酸，在旋律的带动之下，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心碎与不舍，但同时也在心痛中学会了放下与成长。他告诉我们，虽然失恋是痛苦的，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需要勇敢地去面对，并且继续前行。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忽然之间。整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诗意的景象，歌词之间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时光的流转和人生的变迁，而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凝固，歌曲以其突如其来的情感冲击，让我们在措手不及却又在刹那间领悟到生命的无常与珍贵。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人，学会把握每一个瞬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孟蔚《电台情歌》。听这首歌呢，仿佛带回到了那个电台更加盛行的年代。每当夜深人静时，收音机里传来的情歌，总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孟蔚用她独特的嗓音，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纯真的情感，对于爱情的渴望、执着、追求。这首歌如同一座心灵的共鸣箱，让每一个听者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这是李宗盛作词，王一龙作曲，把现代都市人的感情状态刻画得特别深刻的一首歌曲。固执的 7-11， 尾声的夏天，太亮了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这些歌词把都市夜晚那种孤独与迷茫的感觉全部跃然在纸上。而他唱歌时呢，也是深情款款，唱出了爱情挣扎者与寂寞寻觅者的心声，使得听者

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寂寞的无奈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晚上听到这首歌，回忆自己的爱情故事，那些开心和难过的事情，都随着旋律浮现在眼前。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七月 FM 97.8，浪漫来袭，思念延续，浪漫前行。97.8有声出现，魅力依旧。七月，我在河源，只爱97.8。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3: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 What time is now?
1: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0: 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水岸，弯月映宝源，诸河流淌一江水，铁树念及旧时缘，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还未遇见，便已想念。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8: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8: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9: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放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为您推荐青春重置计划翻唱专场。虽然说翻唱最终呈现的作品呢，并不是每一首都足够惊艳，但是呢，也体现出了这些年轻歌手对于经典歌曲独有的理解和认真的态度。在音乐传播和消费都在不断革新的行业变化中，不同年龄段的音乐聆听差异呢，也开始了愈发明显的差异。而青春重置计划的价值呢，在于能够为年轻音乐人创造更多曝光的可能。而在这一份计划中，翻唱

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新演绎，更是音乐人基于自身理解对于音乐作品的一次重置，无论在编曲、情感表达、演唱技巧等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出音乐人自己的特色。978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陈珊妮《忘记你》。

0: 着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978一路放轻松青春重置计划为您推荐宋雨琦《漆黑的空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行。目前，江东新区已建立动态评估机制，从问题发现数量、上报质量、核查配合度等维度，对监督员履职情况综合评价，持续保持队伍活力与监督效能，确保辖区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持续向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副局长张胜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监督员队伍，优化快速响应机制，全力打造网络餐饮社会共治江东的样板，为市民网络订餐安全保驾护航。
0: 河源台记者张梅莲、袁维敏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据河源海关今天消息，2026年1月至5月，河源市外贸进出口总值96.6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81.7亿元，同比增长5%，进口14.9亿元。出口方面，以机电产品为主，电脑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2026年1月至5月，河源市出口机电产品47.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1亿元，同比增长2.6%。出口电脑及其零部件8亿元，同比增长105.9%。出口电工器材4.7亿元，同比增长17.4%。昨天，龙川县政府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部署推进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筹备工作。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举行。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工作重点，强化部门协作，以严谨细致的作风抓实抓细赛事筹备全流程工作。要加强宣传推广，围绕赛事亮点、运动风采、县域特色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全力打造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热烈、特色鲜明的赛事。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等地的灾情牵动河源人民的心。前天，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队长厉厉然带领救援队员雨夜出征，跨区域驰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昨天一早，厉厉然带领救援队伍抵达灾区后，即刻投入抢险，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运送生活物资。截至昨天下午5时，厉厉然带领队员安全转移被困群众80多人，同时协助当地有关部门全力运送生活物资。暑期即将到来，团市委计划开展我为青少年成长出奋力主题活动，将统筹推出培训赋能、服务建功、宣讲教育三大类76项暑期系列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护航全市青少年安全健康充实度过暑假。团市委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丰富暑期服务供给，通过盘活社区、学校、文化馆等公共阵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的暑期课堂，联动高校实践队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师资、青年志愿者等力量，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开设兴趣培训、安全科普、法治宣讲、社会实践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该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达到9823万人，占76.47%。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高于全国水平。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一般在2次人口普查之间尾数逢5的年份进行。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

0: 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5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3: 全民幸福。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4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 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